慢你而提高啦，提高咗之後你就做慳你面嘅啦嘛，慳你面交付俾佢自己去做，咁我幾多嘛？我呢又話出自嚟啦，我半年嘅工資冇啊。